情不爱我，勉强就站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

0: 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容，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0: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

0: 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2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林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推动全市林业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抓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林长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做好林长制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补短板、强弱项，真正让林长制成为守护百色生态安全屏障的压舱石。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完成案件整改消耗，攻坚涉林资金兑付难题，加快涉林违法图办线索核查处置，强化森林资源源头管控，持续巩固生态安全防控成果，打赢问题整改攻坚战。要立足优势，释放潜能，做大林业一产，做强林业二产，做活林业三产，深化林业改革，推动生态与产业双向赋能。王永超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林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实各级林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健全纪委监委加组织部加林长办三方联动监督机制，全面拧紧林长制责任链条，要强化部门协同，深化林长加协作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强化全域统筹调度，配齐配强基层护林员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完善考核约束机制，提升基层执行能力。黄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林长制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定克难攻坚的决心和信心，把各项任务抓实抓细，落到实处。要对标对表，主动认领涉林突出问题，倒排工期，挂土作战，确保如期完成整改任务。要严把整改质量关，做好以消耗问题回头看，坚决杜绝以罚代刑，直面整改虚假消耗，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深化。会议通报了2025年工作完成情况及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进展情况。西林县晋西市做典型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程昭、徐迪克、韦建明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3日，市委书记王永超率队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当天，王永超来到 G324、G212 南昆线及南昆客运专线桥梁段安全整治工程项目现场检查。该路段是连接百色与西北五线的重要交通要道，通行安全事关节日期间群众出行保障。王永超实地查看路面施工、隐患整治推进等情况。 他指出，道路交通安全是节日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施工单位要统筹工期进度与工程质量，在高效推进施工的同时，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配齐强化夜间施工照明设施，细化交通引导管控措施，全方位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和施工人员作业安全。在百色城东客运中心，王永超先后来到候车大厅、车辆立检区、车辆动态监控室等区域检查，详细询问节日客运运力调配、班次统筹、应急值守等工作安排。王永超强调，客运安全事关群众出行福祉，交通运输企业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守住安全运营底线，要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强化营运车辆驾驶员全过程动态监管，对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要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安全管理制度，把各类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节日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有序。在百色市体育中心，红城美酒嗨皮一下啤酒文化节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王永超深入活动现场，细致检查舞台搭建稳固程度、临时用电规范使用、消防通道畅通保障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临近双节，各类群众性节庆活动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控压力增大，活动主办方要压实主体责任，科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精准核定场地最大承载量，健全人流动态监测、预警疏导机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靠前服务，严格监管，对活动现场食品安全、消防设施安全防控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节庆活动安全有序、热闹有度。在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活动筹备现场，王永超认真听取活动主办方关于人流管控、应急疏散、现场安保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假期群众出游，游园热情高，城市公园安全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科学规划游园游览路线，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值守，及时疏导密集人流，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各责任单位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火灾、防拥挤踩踏等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脱险能力，要持续优化游园服务保障，营造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节日氛围，让广大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市领导陆兰碧、陈烈、黄慧参加检查。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22号，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政治责任，持续提升工作质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黄琛充分肯定了我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查百工作存在的短板问题，强调要深刻把握形势，切实增强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建设的信心决心，加大力度补齐短板强弱项，推动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坚持预防为主，将风险防控贯穿食品药品从田间到餐桌、生产到使用全流程，构建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突出问题整治，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用械安全，要对标对表考核要求，补齐短板强弱项，提升工作质效，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坚持从队伍建设、技术检测、智慧赋能三方面发力，夯实监管根基，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水平。黄琛要求要深入推进质量强势战略，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 要开展质量四强一击提质攻坚行动，坚持系统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强园区建设，夯实

0: 持质量基础设施，加快形成以质量促发展、以质量增效益的良性格局。要实施重点领域标准提档升级攻坚行动，强化标准引领示范效能。要开展贵字号品牌培育和推广攻坚行动，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要推进质量监督攻坚行动，健全质量责任落实和风险防控机制。黄琛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各部门要扛起责任，凝聚合力，将各项工作任务抓实抓细抓牢，抓出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主持会议，副市长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卢倩报道。9月22号下午，百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出席培训活动。培训会上，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应邀前来授课。朱若勋以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为题，结合个人工作经验，围绕新媒体传播态势、舆情研判、全流程处置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分享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操价值的专业知识，切实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参训人员表示，此次培训内容针对性强、务实管用，进一步明确了岗位职责，提升了媒体沟通、舆情应对和新闻发布实操能力。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市直含中区直有关单位新闻发言人参加培训。
0: 百色融媒消息，9月23号，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启动，市领导黄善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是把惠民政策、优质房源、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的具体行动，希望房企和金融机构拿出优质产品与优惠服务，让购房者感受到百色安居的温度与力度。活动采取1+3+N形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凭陆运河正式通航，百色拥有了通江达海的通行证。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大平台，百色主动外出对接客商，落地一批实实在在的大项目。老区对外开放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东博会是百色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川渝以及东盟市场的重要窗口。期间，一系列紧凑的活动见证百色向外拓展合作的坚实脚步，而一批来自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龙头企业纷纷选择落地百色，实现地方与企业的双向奔赴。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2: 能够依托百色东盟建设这个平台啊，可以把我们这个锂产业做得更好。而且这一次刚好这个百色能够跟东盟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嘛，对于我们今后能够走出部门往东盟这个几个国家去进行那个叫营销拓展的话，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颖：
3: 本届东博会最大的成果就是成功签约广西百色现代种业育苗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项目。这个基地不仅服务于百色，服务于广西，未来还可以依托运河和龙邦口岸，把两种苗木向南输出到东盟国家，把东盟的珍贵种质资源引进来驯化繁育，打通双向种业走廊。
1: 本次东博会期间，百色全市一共签下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实现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签约全覆盖，项目覆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生物医药等多个赛道。

0: 百色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云。
1: 下一步，百色将继续跟踪服务好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能够早日的落地建设投产。
0: 会场之外，百色也拿出了自己的拳头项目参展，荣荣氧化铝连续纤维、中康现代化坚果产业、凌云大森林板材深加工贴面三个项目登上成果展，不少百色企业也带上自家产品走进展馆，面对面接待东盟客商，寻找合作机会。会场签约、展馆推介同步发力，处处能感受到百色向海发展的活力。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2: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0: 东博会搭起合作桥梁，平陆运河打通出海通道，依托产业基底，沿边区位，叠加政策红利。百色正在把通道红利不断转化成产业增量，书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新篇章。
3: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报道。为喜迎中秋佳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将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江、农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22日，我市召开2026年度绩效考评业务培训会，自治区党委编办绩效办有关领导专家应邀到场做专题培训，围绕考精、考准、考实，如何抓住绩效考评的牛鼻子主题，聚焦实务操作，助力参训人员明确发力方向。
3: 9月22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系作业，新技术的应用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适配多种复杂作业场景，解决了传统设备进场难的问题，也推动输电线路运维从人工高空作业向远程智能作业模式升级，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0: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3: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

0: 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
2: 听百色，听百色。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将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将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借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

0: 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将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将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还将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将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将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将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将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游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正是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不过想吃到一口鲜美的蟹，挑蟹、蒸蟹、去腥这些小门道，咱们都得摸清楚。先说挑蟹，大家记住一个口

0: 口诀：蟹壳要硬朗，蟹腿要有力，掂在手里沉甸甸、活力十足的那种才是好蟹。至于那些已经死掉的大闸蟹，咱们千万不能吃，这一点一定要牢记。那蒸的时候呢，也有讲究，冷水就上锅，咱们把蟹壳朝下，肚皮朝上摆好，这样才能稳稳锁住蟹黄不往外流。那等水烧开了之后，再蒸个15分钟，确保里外都熟透，吃着才放心。大家都知道螃蟹性寒，所以吃完不妨来杯温热的姜茶暖一暖胃，驱一驱寒气。而剥完蟹手上那股腥味儿，咱们也别发愁，用白醋或者是茶水搓一搓，再拿洗手液冲干净，腥味儿啊就去掉了。挑得对，蒸得熟，吃完暖身又去腥，这一口秋天的鲜才算没白尝。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就到这儿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3: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3: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3: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3: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3: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0: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

0: 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啊，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啊，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

0: 萤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伤。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佳节，千百年来人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团圆。今天带来巫启贤《团圆》。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一年，只为这一晚。歌词直白，戳中人心。

每到中秋，大家盼的就是佳节阖家相聚，一家人围坐一桌，吃月饼，赏明月。可是现实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愿团聚，但团圆既可以是身体的相聚，也可以是心灵的相守，隔着千山万水，一份牵挂。

一通电话，也是另一种团圆。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对相聚的向往。但愿年年中秋，家家都能得享团圆，灯火可亲。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3: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4: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3: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4: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3: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

0: 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

0: 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0: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7: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8: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6: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

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邮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在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10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的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

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

0: 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0: 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

0: 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将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将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6位花仙子将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将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还将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将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牧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

0: 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将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将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将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右江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右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正是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不过想吃到一口鲜美的蟹，挑蟹、蒸蟹、去腥这些小门道，咱们都得摸清楚。先说挑蟹，大家记住一个口诀：蟹壳要硬朗，蟹腿要有力，掂在手里沉甸甸、活力十足的那种才是好蟹。至于那些已经死掉的大闸蟹，咱们千万不能吃，这一点一定要牢记。那蒸的时候呢，也有讲究，冷水就上锅，咱们把蟹壳朝下，肚皮朝上摆好，这样才能稳稳锁住蟹黄不往外流。那等水烧开了之后，再蒸个15分钟，确保里外都熟透，吃着才放心。大家都知道螃蟹性寒，所以吃完不妨来杯温热的姜茶暖一暖胃，去一去寒气。而剥完蟹手上那股腥味儿，咱们也别发愁，用白醋或者是茶水搓一搓，再拿洗手液冲干净，腥味儿啊就去掉了。挑得对，蒸得熟，吃完暖身又去腥，这一口秋天的鲜才算没白尝。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就到这儿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

0: 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

0: 心，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啊，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嗯，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啊，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0: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1: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0: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1: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今天的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那段盛夏灿烂过，长过一整叶落，短过世间一甲子，如雾水不堪风。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

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她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邮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在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十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的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容，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3: 爱你一万年。
2: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5: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6: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7: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8: 全体准备。
5: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

0: 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1: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0: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3: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壮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

0: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9月15号，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展暨2026年十六子文化季活动在民族文化宫开幕。活动以八跪聚力结十子法治铸魂石榴红为主题，设置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启动仪式上，广西向民族文化宫捐赠了绣球、撞锦、铜鼓等非遗手工艺作品。活动持续至9月19号。在9月21号上午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倡议书指出，今年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认真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倡议书发出号召，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倡议书呼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号至9月27号，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期间，主办方除了在南宁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外，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跪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跪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等活动，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9月21号上午，南宁市在3街2巷开展民族体育加促消费活动，为即将于10月12号至17号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广宣传营造氛围。当天活动现场，各族群众欢乐地跳起竹竿舞，参与抛绣球活动，沉浸式体验民族体育、民族文化独特魅力。9月21号，2026年广西民族团结青年行青少年交流实践活动在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明秀总部举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青年代表通过实地参观、沉浸体验、实践交流等方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旅游业也是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支柱，依托德天跨国瀑布这一旅游资源，崇左市大兴县硕龙镇德天村推行支部加公司加边民模式，成立广西大兴县德天屯旅游服务公司，优先录用当地村民，直接或间接为周边群众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

0: 同时带动沿线交通、餐饮、民宿等文旅配套发展，形成旅游一业带动多业的产业联动效应。
1: 村民吕大明说，我原先在外地打工，收入很不稳定，景区火了以后我就回乡创业了，现在开了一家民宿，一年有近30万元的收入，店里不忙的时候我就到景区画竹排，每个月也有约7000元的收入。在德天村，像吕大明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近40名。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5: 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语，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6: 敬礼。
8: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9: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佳节，千百年来人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团圆。今天带来巫启贤《团圆》，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一年，只为这一晚。歌词直白，戳中人心。

每到中秋，大家盼的就是佳节阖家相聚，一家人围坐一桌吃月饼赏明月。可是现实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愿团聚，但团圆既可以是身体的相聚，也可以是心灵的相守。隔着千山万水，一份牵挂，一通电话，也是另一种团圆。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对相聚的向往。但愿年年中秋，家家都能得享团圆，灯火可亲。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3: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4: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3: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

0: 格、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
4: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语，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

0: 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将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将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将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将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还将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将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牧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将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将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新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牧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牧百色水岸城还将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正是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不过想吃到一口鲜美的蟹，挑蟹、蒸蟹、去腥这些小门道，咱们都得摸清楚。先说挑蟹，大家记住一个口诀：蟹壳要硬朗，蟹腿要有力，掂在手里沉甸甸、活力十足的那种才是好蟹。至于那些已经死掉的大闸蟹，咱们千万不能吃，这一点一定要牢记。那蒸的时候呢，也有讲究，冷水就是

0: 上锅，咱们把蟹壳朝下，肚皮朝上摆好，这样才能稳稳锁住蟹黄不往外流。那等水烧开了之后，再蒸个15分钟，确保里外都熟透，吃着才放心。大家都知道螃蟹性寒，所以吃完不妨来杯温热的姜茶暖一暖胃，去一去寒气。而剥完蟹手上那股腥味儿，咱们也别发愁，用白醋或者是茶水搓一搓，再拿洗手液冲干净，腥味儿啊就去掉了。挑得对，蒸得熟，吃完暖身又去腥，这一口秋天的鲜才算没白尝。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就到这儿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窗近途数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算再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3: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4: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海颖、孙震汉带来《月亮翻过小山坡》。这首歌描绘了一幅故乡月景的温柔画卷，月亮翻过山坡，就像思念翻过心墙，无论走多远，那轮月光总会照着回家的路。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故乡与亲人最质朴的牵挂。下一首歌来听海莱阿木带来《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海莱阿木带来的《不如见一面》。这首歌是海莱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让大家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毛不易《一程山路》。

0: 笑着我。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一程山路》，这首歌的情感感染力和力量感十足。毛不易深情富含韵味的嗓音，真挚而纯粹的情感咏调，把听众的情感都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表达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看到人生旅途中更加美丽的风景。
0: 在路上能够看见
1: 下一首歌，来听李健《异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异乡人》，温润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异乡人的心声，故乡是

回不去的远方，但那份牵挂永远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周深《背着山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背着山的人》。这首歌以山为意象，象征我们身上需要肩负起的责任。周深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给每一位在生活中默默坚持扛起责任的普

0: 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

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陶喆带来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菲《On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湾》。湾是港湾的湾，无论漂泊多远，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停靠。王菲清冷的嗓音唱出了人间烟火气，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上的团圆与温暖。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然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游子吟》。任然的声线细腻克制，把多年漂泊的游子暮年归乡、物是人非的怅惘情绪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任素汐《月光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任素汐带来的《月光光》，这首歌以成都玉林巷弄为背景，以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还原了巷弄里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图景，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与乡愁。下首歌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主要展现的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同时也让很多听众懂得学会珍惜身边的人，与人温暖，学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看月亮爬上来》，下一首歌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人间共鸣》。这首歌以感谢岁月赠予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人生同路人的相知相伴，传递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温暖治愈力量，也见证着中国人对于团圆、陪伴与希望的永恒追寻。下一首歌来听许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巍带来的《故乡》，这首歌是许巍北漂追梦时期的真实心境写照。为了音乐理想，他离开家乡和妻子，独自前往北京闯荡，漫长漂泊里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最终化作了这首作品。许巍沧桑的嗓音把游子异乡漂泊的孤独、对归乡的渴望和对爱人的歉疚与眷恋完全释放，成为无数人远行路上的精神共鸣曲。下一首歌来听《萱草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小斐带来的萱草花。在古代，萱草花被视为母亲花，相传古时游子在远行前会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母亲看着盛开的萱草花能够减轻对游子的思念，忘却烦忧。这首歌正是用萱草花来表达母爱，向听众传达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与牵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但愿人长久，无论你身在何方，愿你都有人想念，也有人在等你。我是丽想，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月光漫过澄碧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容，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到了中秋节，月饼、螃蟹在摆上满满一桌的家宴，这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吃的是热闹开心了，可月饼甜，螃蟹肥，一桌菜油盐也重，不少人也

也是一边吃一边担心血糖往上飙，体重悄悄长几斤，或者是肠胃跟你闹别扭。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秋怎么吃的美味，身体也不受罪。月饼啊，是中秋的主角，但是别贪多，

0: 不太稳定的朋友，点到为止，尝一小口，感受节日味道就够了。很多人啊，喜欢空腹吃月饼，或者是睡前把月饼当零食，这其实不太合适，最好吃完饭隔上半个小时再拿月饼当甜点，不然血糖忽上忽下，肠胃也会吃不消的。吃月饼的时候呢，记得泡上一杯清茶，绿茶、普洱、山楂茶都行，解腻又爽口。月饼的热量啊摆在那里，吃了月饼这一餐的米饭馒头就要适当少吃一点了，把这个热量平衡住。那挑选月饼也有小坑要避开，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看到无糖月饼四个字就放心猛吃，里面的淀粉到身体里面照样转化成糖分，所以一定要控制分量，多留意自己的血糖。血脂偏高、体重偏大的朋友优先选豆沙、果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蛋黄、莲蓉、五仁月饼油脂很重，浅尝就好了。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过节时，很多人的家宴都是大鱼大肉摆满满的一桌，蔬菜反倒没几样。想要健康饮食，一定要遵循荤素1:2的原则，尤其是深色青菜、菌菇，至少要占餐桌的一半。蔬菜吃多了，才能帮助肠胃蠕动，也能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做菜呢，尽量多清蒸、白灼、凉拌、慢炖，少做油炸、重油红烧的菜，油盐少放一点，肠胃不用超负荷工作。那主食呢，也不必顿顿都是白米饭，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掺点玉米、红薯、糙米，粗细搭配，吃完血糖呢也不会飙升。另外，在中秋最绕不开的就是肥美的螃蟹，螃蟹味道鲜，可也不能敞开了吃。蟹黄吃着香，但胆固醇和嘌呤却不低，咱们普通人一次吃一两只就够了。而痛风尿酸高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碰螃蟹，血脂胆囊不太好的蟹黄尽量不要吃，吃点蟹肉解解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螃蟹本性偏寒，平时肠胃弱，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千万不要多吃哦。吃蟹的时候记得配点姜醋汁或者是紫苏，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寒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死螃蟹绝对不能吃，螃蟹呢一定要彻底蒸熟煮透，吃的时候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些脏东西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也不要一边吃螃蟹一边吃柿子喝浓茶，这很容易引发肠胃问题。另外呢，螃蟹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当天别的肉类就要减量了，不要给肝脏增加压力。过节吃喝，喝什么，饭后怎么安排，也影响我们的舒适度。日常咱们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少喝汽水、甜果汁儿。喝酒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空腹喝酒。肝病患者、孕妇、青少年，一滴酒咱们都不要碰哦。而不少人酒足饭饱，立马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习惯可不太好。吃完饭啊，咱们不妨陪着家人出门散散步、赏赏月，走上个半个小时，帮助消化，也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那家里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过节饮食上一定要多上心。老人和孩子消化能力弱，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高糖重油的食物一定要少吃，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螃蟹，咱们就少量吃一点蟹肉，蟹黄就不要碰了。有慢性病的朋友，糖尿病人最好管好甜食，监测好血糖。高血压呢，一定要少吃重盐，少碰酱料、腌制食品。而心脑血管不好的，高脂月饼、肥肉、蟹黄都要尽量避开。过节团圆讲究的不是大吃大喝，吃的适量均衡，开开心心才是最好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9、10月份，咱们白色的早晚已经吹起凉风，不少朋友就以为天凉了，蚊子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白天温度依旧很高。

雨水也很多，秋蚊子依旧活跃，特别是花蚊子咬起人来依旧厉害，还存在传播蚊媒疾病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窗通风，出门赏月，走亲访友，我们接触蚊虫的机会反倒会变多。防蚊核心就两件事儿：清除积水，做好个人防护。很多人啊想不到，蚊子繁殖只需要一点点积水，阳台花盆托盘、闲置罐子、桶底积的雨水都能滋生蚊虫。所以咱们家里的阳台小院、花盆托盘一定要勤倒积水，水培植物呢三五天换一次水，容器一定要冲洗干净，而闲置的盆罐一定要倒扣起来，别存雨水。还要做好物理防蚊，睡觉啊一定要用上蚊帐，尤其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出门散步、逛公园、到郊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草丛、树林这些蚊子多的地方。皮肤露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涂抹正规的驱蚊用品。清晨、傍晚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外出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万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之后，突然高烧、浑身酸痛、起疹子，别简单当成普通感冒扛过去，要及时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的经历。别觉得入秋就可以忽视蚊子，居家勤清积水，外出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度过中秋国庆假期。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

0: 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

0: 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101.1 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
14: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佳节，千百年来人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团圆。今天带来巫启贤《团圆》。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一年，只为这一晚。歌词直白，戳中人心。

每到中秋，大家盼的就是佳节阖家相聚，一家人围坐一桌，吃月饼，赏明月。可是现实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愿团聚，但团圆既可以是身体的相聚，也可以是心灵的相守。隔着千山万水，一份牵挂，一通电话，也是另一种团圆。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对相聚的向往。但愿年年中秋，家家都能得享团圆，灯火可亲，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5: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4: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5: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4: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7: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

0: 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北京时间18:30，
3: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

0: 不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1: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2: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3: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4: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3: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5: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6: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7: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9: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航天员朱杨柱说，
1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0: 航天员黎佳莹说，
1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1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5: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6: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 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5: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5: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9: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9: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0: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 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0: 我叫董坤月。
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到了中秋节，月饼、螃蟹在摆上满满一桌的家宴，这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吃的是热闹开心了，可月饼甜，螃蟹肥，一桌菜油盐也重，不少人也是一边吃一边担心血糖往上飙，体重悄悄长几斤，或者是肠胃跟你闹别扭。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秋怎么吃的美味，身体也不受罪。月饼啊是中秋的主角，但是别贪多，吃的时间呢也有讲究，搭着东西一起吃，身体负担会小很多。月饼当中糖和油都是实在东西，千万不要捧着一大块大口啃，最好是一家人分着尝，一次1/4到半块就刚刚好。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最多一块，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有平时血糖血压不太稳定的朋友，点到为止，尝一小口感受节日味道就够了。很多人啊喜欢空腹吃月饼，或者是睡前把月饼当零食，这其实不太合适，最好吃完饭隔上半个小时再拿月饼当甜点，不然血糖忽上忽下，肠胃也会吃不消的。吃月饼的时候呢，记得泡上一杯清茶，绿茶、普洱、山楂茶都行，解腻又爽口。月饼的热量啊摆在那里，吃了月饼这一餐的米饭馒头就要适当少吃一点了，把这个热量平衡住。那挑选月饼也有小坑要避开，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看到无糖月饼四个字就放心猛吃，里面的淀粉到身体里面照样转化成糖分，所以一定要控制分量，多留意自己的血糖。血脂偏高、体重偏大的朋友优先选豆沙、果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蛋黄、莲蓉、五仁月饼油脂很重，浅尝就好了。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过节时，很多人的家宴都是大鱼大肉摆满满的一桌，蔬菜反倒没几样。想要健康饮食，一定要遵循荤素1:2的原则，尤其是深色青菜、菌菇，至少要占餐桌的一半。蔬菜吃多了，才能帮助肠胃蠕动，也能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做菜呢，尽量多清蒸、白灼、凉拌、慢炖，少做油炸、重油红烧的菜，油盐少放一点，肠胃不用超负荷工作。

0: 顿顿都是白米饭。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掺点玉米、红薯、糙米，粗细搭配，吃完血糖呢也不会飙升。另外，在中秋最绕不开的就是肥美的螃蟹，螃蟹味道鲜，可也不能敞开了吃。蟹黄吃着香，但胆固醇和嘌呤却不低，咱们普通人一次吃一两只就够了。而痛风尿酸高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碰螃蟹，血脂胆囊不太好的，蟹黄尽量不要吃，吃点蟹肉解解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螃蟹本性偏寒，平时肠胃弱，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千万不要多吃哦。吃蟹的时候记得配点姜醋汁或者是紫苏，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寒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死螃蟹绝对不能吃，螃蟹呢一定要彻底蒸熟煮透，吃的时候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些脏东西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也不要一边吃螃蟹一边吃柿子喝浓茶，这很容易引发肠胃问题。另外呢，螃蟹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当天别的肉类就要减量了，不要给肝脏增加压力。过节吃喝，喝什么，饭后怎么安排，也影响我们的舒适度。日常咱们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少喝汽水、甜果汁儿。喝酒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空腹喝酒。肝病患者、孕妇、青少年，一滴酒咱们都不要碰哦。而不少人酒足饭饱，立马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习惯可不太好。吃完饭啊，咱们不妨陪着家人出门散散步、赏赏月，走上个半个小时，帮助消化，也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那家里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过节饮食上一定要多上心。老人和孩子消化能力弱，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高糖重油的食物一定要少吃，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螃蟹，咱们就少量吃一点蟹肉，蟹黄就不要碰了。有慢性病的朋友，糖尿病人最好管好甜食，监测好血糖。高血压呢，一定要少吃重盐，少碰酱料、腌制食品。而心脑血管不好的，高脂月饼、肥肉、蟹黄都要尽量避开。过节团圆讲究的不是大吃大喝，吃的适量均衡，开开心心才是最好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九十月份，咱们白色的早晚已经吹起凉风，不少朋友就以为天凉了，蚊子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白天温度依旧很高，雨水也很多，秋蚊子依旧活跃，特别是花蚊子咬起人来依旧厉害，还存在传播蚊媒疾病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窗通风，出门赏月，走亲访友，我们接触蚊虫的机会反倒会变多。防蚊核心就两件事儿：清除积水，做好个人防护。很多人啊想不到，蚊子繁殖只需要一点点积水，阳台花盆托盘、闲置罐子、桶里积的雨水都能滋生蚊虫。所以咱们家里的阳台小院、花盆托盘一定要勤倒积水，水培植物呢三五天换一次水，容器一定要冲洗干净，而闲置的盆罐一定要倒扣起来，别存雨水。还要做好物理防蚊，睡觉啊一定要用上蚊帐，尤其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出门散步、逛公园、到郊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草丛、树林这些蚊子多的地方。皮肤露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涂抹正规的驱蚊用品。清晨、傍晚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外出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万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之后，突然高烧、浑身酸痛、起疹子，别简单当成普通感冒扛过去，要及时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的经历。别觉得入秋就可以忽视蚊子，居家勤清积水，外出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度过中秋国庆假期。
2: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
0: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0: 毅力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0: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0: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2: 北京时间19:30，
3: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五篇《桥外向海》；
0: 花好月圆，情满中秋，广西各地开展丰富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打击涉税违法行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平陆运河一路向南奔流至入海口，河面上沙井清江大桥的白色斜拉线条犹如两扇大门，向着一望无际的蓝海敞开。虽然通车不过4个多月，但桥上集装箱车流渐密，桥下河道已迎来首批货船。向海的大门内外，谁在因它而变？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五篇《桥外向海》。采制：广西台记者范凡、彭龙、乔丽丽、邓俊宇。
2: 在距离沙井清江大桥不到10公里的钦州港片区，钦州市自贸开投集团经营管理部的办公室里，副总经理黄义正手上拿着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年终成绩单，脸上满是欣喜。
3: 上半年我们多种品类呢得到了加速发展，进口端以再生铝为代表的有色金属业务已经打通了多个东盟以及中东国家的一个稳定的采购渠道。出口端呢，以铝模板、铝角线为代表的铝制品目前累计出口达到了1.5个亿，成为了集团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2: 从这间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保税港区的集装箱堆场层层叠叠，远处的港口吊机正在作业。视线之外，沙井清江大桥横跨在运河入海口上，它见证了平陆运河通航后第一批货船的驶过，也静待着一批又一批的货船。这家业务涵盖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服务和进出口代理的本土国企，每年经手的外贸额以亿元计。黄义正说，过去最头疼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货，而是货怎么走。大宗货物走公路成本太高，走水路又太绕，从西江往下游到珠江口再出海，要多走将近560公里。
3: 对于粮食、矿产品这类的对物流成本高度敏感的大宗商品来说，综合物流成本偏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也限制了我们进一步拓展内陆市场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2: 领航物流公司承担着钦州市自贸开投集团大宗商品的集散运输任务，公司负责人精心的感受更为直接。沙井清江大桥一头连着钦州主城区，一头伸向钦州港和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从桥上过江就是 G75 蓝海高速的接入点。集装箱从园区到码头，从码头到堆场，这些物流的细账跟路况有着密不可分。

0: 恩的联系。
1: 以前沙井清江大桥的老桥啊，车道啊少，路面破损比较严重，坑坑洼洼的，货车走上去呢，驾驶感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有些司机呢，就宁愿绕几公里走别的路。
0: 新桥通车后，双向八车道，路面平整宽阔，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大桥下游不远处是运河的江海联运锚地，南下北上的货船在这里编组等待，再驶向钦州港。金星表示，园区公路、码头、运河、海运的水路快速衔接，打通了内河加铁路加海运的多式联运闭环，让公司的物流线路从陆海联动升级为江海陆铁多式联动。
1: 我们也在布局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物流等特色业务板块，依托平陆运河的通航红利，开发面向东盟的中转物流业务，进一步呢把企业做大做强。
0: 一条更短的出海路正在撬动更广的生意版图。黄一正透露，公司目前正与重庆、贵州、四川等地的平台公司密集对接，
2: 他们负责上游货源的整合，我们负责下游港口和船运的衔接，船边装车，到站即港，这个模式跑通了。
0: 如果说自贸开头集团这样的本土国企算的是物流成本账，那么另一家落地钦州的企业算的则是市场的账。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展厅内，广西脉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毅正在等候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客商。此刻这批客商的车辆正途经沙井清江大桥朝着园区赶来。这家企业做的农业 AI 大模型将人工智能、视觉识别与特种机器人结合，为榴莲、棕榈等热带作物提供智慧管收方案。2026年初，公司东盟国际总部落户马来西亚吉隆坡，并签下了超万台特种农业机器人合作订单。
3: 我们的大模型可以识别榴莲的成熟度，机器狗可以协助榴莲采收的智能化管理，提升工作效率。东盟是全球热带水果主要产区之一，也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亟待提升的地区。运河通航不仅是物流通道的升级，更是中国农业 AI 技术规模化出海东盟的战略加速器。
0: 黄毅说，他们正在链接上下游生态伙伴企业，未来将依托江海联运物流优势，从农业 AI 大模型的规模化输出、特种机器人的规模化部署、智能农业园区的整装输出三大层面，加大对东盟的业务拓展，实现从展厅到工厂的跨越。广西脉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伙伴玄创机器人副总裁朱瑞：
4: 玄创机器人和脉脉科技合作打造多场景应用的特种机器人，看中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向海发展的便利物流条件和区位条件，未来考虑把工厂落地在广西，这样可以更好地面向东盟拓展市场。
0: 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快的出海速度，运河缩短了从想法到产品的距离，也是企业敢于下注广西的关键考量。站在桥面上，毛尾海吹来的海风带着早秋的凉意，这座门式双塔斜拉桥向南正对着北部湾，向北连着平陆运河的河道，它既是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座桥，也是出海的第一道门。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
5: 所以当时设计的时候，那个塔就采用了一个门字形的斜拉塔设计，就相当于平陆运河入海的一个门户，塔顶设计成了层层波浪的造型，象征于那轮船扬帆出海。
0: 运河从这里入海，货物从这里走向世界，桥与河、门与路在此交汇。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副总经理黄义正：
2: 我们现在谈的区外合作方很多都是看中运河这条通道，整个西南的货流格局都会变。
0: 广西依托运河串联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港口、口岸，构建江海铁多式联运立体网络，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到2015年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将更加凸显，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从沙井清江大桥出海，平陆运河让物流企业迎来了一条更短的向海之路，科技企业加速了出海节奏，产业园区再等一江活水。沙井清江大桥上车流日夜不息，门已开，河已通，岸线那头是一片辽阔的蓝海。
6: 记者手记，
0: 平陆运河上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们是门、是路、是通道，是产业流向的引导者，也是市场半径的刻度尺。沙井清江大桥是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座桥，过去西南内陆的货物要出海得绕到珠江口，多走近560公里，这560公里是时间的拉长，是成本的推高，是竞争力一点一点被消磨的无奈。现在运河通了，直线代替了曲线，对于本土企业来说，江和海的连接做的是物流成本的减法，更是不断向外扩张的生意版图的加法。而对于农业科技企业来说，运河之上还有看不见的速度，他们在钦州做农业 AI 大模型，产品面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企业负责人黄毅说，运河通了，对于下游的硬件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设备出口更顺畅，物流周期缩短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就短了。一条河，一座桥，把一家小企业的市场半径从中国内陆延伸到了东盟。真正走进平陆运河上每一座桥，你会发现它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温度。沙井清江大桥恰好站在这条水道的终点，也是开放的起点。门这边是刚刚通航的运河，来自西南内陆的货源和正在布局的产业带。门那边是北部湾，是东盟企业等了很多年的一片蓝海。一座城，一条水道，一群人正在向海而行，向海而兴。
6: 文化中国行，
7: 花好月圆，情满中秋。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丰富文旅供给，让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中共度文明和睦、欢乐安康的中秋佳节。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8: 中秋佳节，崇左市各个景区张灯结彩，在江州区太平古城景区，璀璨的灯火映照下，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景区内猜灯谜、掷花灯、撞景服饰展、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孩子们手提花灯，穿梭于青石板巷、特色美食街上，月饼、柚子、酸野等时令美食香气四溢，勾起人们记忆中的中秋味道。大兴县湖纳秘境景区内，迎客歌、唱天谣、山歌牵出月亮来等原生态民俗歌舞展演轮番登场，互动环节跳竹竿舞、抛绣球，大家争相一试身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体验中拉近距离，增进友谊。游客陈女士
9: 感受到了这个最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惬意，整个游玩很开心。
8: 中秋佳节，百色龙鳞，各族自治县在平班镇明乐村开展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上午9点，活动在热闹的八音民俗表演中拉开帷幕，随后广场舞、撞竹山歌、拔河比赛、冲糍粑、品月饼及趣味游园等活动轮番上演，老少同乐，现场气氛热烈。为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活动期间还特别为村里评选出的文明家庭、好邻里等家庭颁发了奖状。龙陵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琴，
10: 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8: 龙陵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明乐村村民农凤元，
11: 村里举办庆中秋迎国庆的活动，我们各民族乡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8: 中秋佳节，广西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在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美玉工坊，工作人员准备了中秋主题贴纸，观众可随心拼贴组合，在笔墨与剪贴间感受月圆诗意。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12: 这个活动的具体时间是9月25日至27日，上午场是9点半到11点半，下午场是2点半到4点半。活动呢是免费现场参与的。
8: 博物馆二楼，身着各式传统汉服的志愿者化身古代 NPC， 在文物展陈空间里进行服饰仪态展示、古风巡游与中秋礼仪互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古韵意境与青春活力的文化盛宴。此外，博物馆中秋期间推出的非遗木偶戏《国家故事铜凤灯》则让观众跟着剧中人物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合浦郡，解锁一段全新的文化奇遇。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12: 节日期间，广西博物馆各大常设展览是全部正常对外开放的，邀请大家走进博物馆，一起来感受古韵满满的中秋佳节。
8: 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中秋主题活动在南宁民秀南社区举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核心，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现场文艺汇演区民族舞蹈、乐器表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法治宣传咨询台为居民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非遗手作体验区开设花灯月饼制作体验环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便民服务区联动医疗机构开展免费义诊，中秋游园区设置猜灯谜等趣味游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文化盛宴。南宁市西乡塘区民秀南社区居民龙光明：
13: 非常的高兴，我亲手做这个月饼，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
8: 日前在柳州市，一场运河里的中国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政课，让学生们在见证祖国力量、中国智慧的惊叹声中迎来中秋佳节。活动以党建引领向海图强，月满中秋何耀中国为主题，师生首先集体观看平陆运河通航计时视频，感受世纪工程的壮阔脉动。随后柳州市多所小学、中学和中职的学生同台表演，随着欢快鼓乐响起，两条巨龙翻飞登场，开启迎中秋民俗篇章。巨龙时而高高跃起，时而盘地撒欢，将活动引向高潮。各个学校携带自制的 LED 花灯巡场，把中秋美好祝福装进一盏盏花灯。此外，大家还参与月下投壶、动手体验做月饼等活动中，其乐融融。学生李希文：
14: 自己第一次动手做月饼，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快乐和幸福，我很开心。
6: 9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和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5: 近年来，反家庭暴力工作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广西各地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成熟有效的工作经验，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巩固提升、规范落地。同时，家庭暴力容易被误读为家务事，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细化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明确各方主体职责，为我区反家庭暴力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9月22日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施行。
15: 条例共6章40条，以构建预防、处置、救助、保护全链条反家庭暴力法治体系为主线，主要内容有细化家庭暴力类型，明确法规调整对象，厘清各方职责，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体系，建立首接责任和联动工作机制，完善家庭暴力的处置机制，强化告诫制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运用，以及突出广西地方特色和特殊群体保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红兵：
17: 在告诫制度方面，条例明确了应当出具告诫书的6种情形，他们是受害人要求出具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的，因实施家庭暴力曾经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在公共场所实施家庭暴力的，持械威胁恐吓受害人的，其他依法应当出具告诫书的情形。
15: 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于公布之日起施行。此次修改主要是在条例中增加了关于延长婚假的内容，明确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以外，增加婚假15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
16: 婚假的延长将进一步促进适龄婚育，激发生育潜能，提升生育水平，对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我区人口高质量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7: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3号，刘艳红在南宁会见柬埔寨人民党高级干部考察团一行时表示，中柬友谊历久弥新， 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发挥平陆运河黄金水道、东博会黄金平台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结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18: 9月23号，曹志强深入南宁市药品零售、综合市场、游乐场所、餐饮服务等点位，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市场秩序及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强调统筹抓好监管与服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抽检排查，做好稳价保供保质，守护群众安全放心过节。
7: 近日，蓝晓在北京观看我区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歌剧《柳柳州》。该剧动情描绘柳宗元在柳州推动中原文化与岭南边疆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德政善举，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写照。
18: 9月23号，黄汝生出席2026年汇享八桂移居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启动仪式，并现场巡展，强调各级住建部门要落实好新一轮住房消费支持政策，各房开企业要提供更多高品质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生活的期待，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7: 9月23号，黄汝生在钦州出席第九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并致辞，希望与会各方以本次会议为纽带，为广西河口海岸生态治理及建设建言献策，进一步深化广西与全球合作伙伴及专家学者的交流，推动更多河口海岸前沿理论、创新技术在北部湾落地见效。
18: 9月24号，乌家市出席自治区政协界别协商会时指出，打造面向东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聚焦关键环节，围绕制度型开放、专业化建设、国际化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优选地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6: 广西新闻发布。
7: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公开曝光近两年查处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9: 今年以来，广西税务部门紧盯涉税违法高发领域，对高风险自然人、高风险加油站、医疗机构及经销企业等开展排查整治，靶向破解行业涉税监管难题。今年一至八月，相关专项检查累计入库税款、滞纳金及罚款1.08亿元。广西税务局党委委员、总审计师尹建阳。
20: 今年一至八月，全区共立案检查打击虚开骗税企业3062户，查捕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立案检查涉嫌骗取出口退税企业25户，挽回税款损失742.27万元，追回已退税款551.55万元，入库收入333.07万元。
19: 针对当前涉税违法犯罪的新特点，广西公安机关依托联合利剑2026专项行动，紧盯犯罪链条，聚焦网上网下风险关键环节，精准靶向施策，精准打击治理。自治区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黄建武。
21: 今年一至八月，全区共立涉税犯罪案件93起，依法打击查处涉案人员115名，涉案价税合计30亿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我们更关注的是让守法经营的企业感受到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让老百姓感受到市场更干净，办税更安心。
18: 9月24号，自治区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介绍柳州市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韦黎的报道。
22: 近年来，柳州市聚焦打造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这一总目标，狠抓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制造引擎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两个重点，推动以企业走出去为引领的产品出海、标准出海、执教出海三个出海，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加快推动全域向海发展，推动向海经济成为柳州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胜友。
23: 实施柳品出海千企拓市倍增计划，建立工业企业出海培育库，支持上汽通用五菱 柳工等企业完善海外生产基地配套布局。2025年，工业出口交货值达319.7亿元，占全区24.8%。今年1到8月达到了290。

0: 11.9亿元，占全区33.2%。
1: 下一步，柳州市将坚持创新引领、制造强势、向新向海、富民新柳总体思路，坚持工业筑基、运河连通、通道支撑、枢纽集散、外贸拓市、向海图强。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胜友：
0: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加快建设发展活力更足的开放柳州，为广西建设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贡献柳州力量，做出柳州贡献。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2号，2026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泉州县兴安县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何平江的报道。
4: 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150多名先进典型红军后代、党史军事专家、驻桂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高校师生、干部群众代表分两条线路参加。
5: 团结就是力量。
4: 泉州线路重走湘桂古道，队伍沿着山道徒步至板塘村耳目洞红军烈士墓瞻仰缅怀，途中还开展红色歌曲传唱、红色研学体验、重温军民鱼水情等活动。兴安线路从界首渡江遗址公园出发，队伍在湘江边举行祭江仪式，随后沿光华铺祖籍站遗址、光华铺红军烈士陵园等体验长征步道。兴安县界首镇初中学生秦新平：
6: 以前在课本里学长征，总觉得离我很远，今天站在光华铺的旧址听故事，才知道很多牺牲的红军战士和我差不多大，我现在才真正懂得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容易。
4: 此次活动以示范段徒步体验为载体，引导参与者在历史现场叩问初心使命，深刻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红军后代阙荣峰：
7: 我感受到了人民对红军英烈和先辈们的肯定，我始终会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
4: 广西师范大学学生王立成：
8: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的教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我希望以后呢，能把这种爱国精神、爱国教育来融入到日常课堂当中，让爱国精神的萌芽在未来的学生心里开花结果。
2: 9月23号，2026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在老挝万象开幕，活动以山海共融、光影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影合作对话会、电影名家分享会、电影展映等特色板块，依托光影载体推动区域电影交流、影片联合制作等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
3: 9月24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项目展开首个单项决赛日的争夺，在压轴进行的男子吊环决赛中，广西选手蓝星宇成功卫冕，摘得自己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节，祝听众朋友阖家安康，中秋快乐。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一场盛会既是招商引资的擂台，也是观察地方发展思路的窗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转型升级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东博会举办的这几天，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在南宁开启了一系列紧凑高效的精准招商对接活动，短短3天时间，先后完成6场重点政企对接，并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深度对接中国物流集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等大型央企，以及泛铝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这些会谈不只是谈项目，也是向外讲清楚百色未来的发展方向。铝产业是百色的拳头产业，本次东博会招商对接，百色持续锚定泛铝核心赛道，依托平陆运河通航红利，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全力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3: 宗申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也是世界第一的通机生产企业，泛铝建是我们最重要的原料来源，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建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向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2: 布局现代物流，百色谋划已久，当前平陆运河通航、黄淮铁路加快建设，

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之下，开展物流产业专项招商成为本次东博会百色招商的另一重头戏。百色将借此举全市之力，补齐多市联运短板，全力打造立足贵溪、辐射西南、联通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全力开拓千亿级海外市场，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向海竞争优势的跨越式跃迁。
1: 此外，百色还布局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市级定好大方向，各个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抓住运河机遇，找准自己的发展赛道。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2: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1: 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账，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产业枢纽。田阳区发力铝精深加工，全力保障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田东县主攻泛铝件配套和化工园区建设，龙林落地高端七包线项目，做大铝镁合金线材产业。田林县深耕林业、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把本地特色产品销往东盟。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3: 平路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琴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1: 市级做好统筹，县域狠抓落实，百色一边做强铝产业，一边做大物流枢纽，同时培育新兴产业。通过牢牢抓住平路运河、黄白铁路建设机遇，百色正一步步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转变。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中秋节、国庆节来临之际，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率队检查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琛来到市公安局看望慰问公安民警，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的全体公安民警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全力守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黄琛要求要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强化大数据、智能化等科技支撑，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面提升警务运行质效，不断增强社会面整体防控能力。要针对中秋节、国庆节人流量、车流量大的特点，科学研判交通流量，加强对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县乡道路的调度引导，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密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随后，黄琛来到路桥七林府项目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房地产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以包代管现象，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在爱琴海购物公园，黄琛深入商超卖场，重点检查节制商品保供、食品安全及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节日期间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把好进货查验、加工制作、储存销售等各环节关口，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坚持预防为先，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维护和巡查检查，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完善应急预

0: 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黄春在检查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确保中秋国庆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市领导方胜斌陈列，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百色荣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到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调研中，黄春听取田阳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进展情况汇报，调度有关重点难点案件，现场研判症结堵点，会商攻坚对策，加快案件攻坚破局，推动案件实质化解。黄春指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已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摒弃麻痹思想、过关心态，树立争先创优意识，能快则快，能早则早，推动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早日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黄春强调，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抢抓当前全区上下都在强力推动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的有利时机，以势如破局的势头加快推动历史积案清零见底。要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坚守公平公正的底线，坚持法理情有机统一，兼顾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矛盾契合点、问题突破口，提高案件化解质量，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善于运用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村民小组长、基层党员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情绪疏导，用群众身边人做好群众工作，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落实调处化解、跟踪回访、动态更新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回头看，用好网格员、村级调解、信访接待等基层阵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对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要善于借势借力，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按期完成攻坚目标任务。市领导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百色荣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9月23号，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暨优秀女性进高校百色专场活动在又江民族医学院举行。六位来自乡村、高校、检查、驻村、创业、巡查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依次登台，以亲身经历向近300名师生讲述扎根八桂、团结奋进的实干故事。活动在宣讲序章“桂姐姐大宣讲，做自己的光，绽放的芳华”中拉开帷幕。全国38红旗手、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张桂林分享了带领壮汉瑶等各族群众在石磨化山区发展桑蚕产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历程。全国38红旗集体代表、又江民族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助理、教师党支部副书记陆美娇讲述了学院60余年为桂西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护理人才的实践经验。全国巾帼文明岗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班丽丽以司法救助、公益诉讼为成年人检查三个真实案例，展现了法治守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温度。 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讲述了接续黄文秀书记初心驻村以来驻销农产品超100万元的经历。广西三八红旗手标兵田阳群解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莫丽珍分享了带领当地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故事。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百色市委巡查工作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小璐则以自身特警丈夫加巡查干部的双职工家庭为例，诠释了担当、清廉、善良齐家的家风力量。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洪威：
1: 文秀书记他用生命写就的答卷不在纸上，在土里，而我们同学们将来的答卷也不在课堂上，在病房里。群众把最要紧的事情交到你手上，你能接得住办得好，这就是最大的政绩。医者仁心，不分民族，服务群众不分地域，希望大家可以用专业守护各族乡亲，以青春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百色市妇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委、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又江民族医学院承办。活动中还穿插了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正确婚恋观和反诈防骗、移风易俗等有奖知识问答，同学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巾帼榜样走进高校，把奋斗故事讲到青年心坎上。现场师生表示，六位宣讲员的讲述朴实动人，催人奋进，让大家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将从巾帼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方佳娥：
2: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从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为人民服务。
0: 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吕良明：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练好本领，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4: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平、李春，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刘佩、黄东学，通讯员黄圆圆、黄全义报道。近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又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建设者以毫米级精度完成一次握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进展，为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田东互通又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横跨又江，是南百改扩建的控制性工程。从今年8月首阶段拱类吊装以来，建设者们历时1个月完成了16个拱类阶段的缆索吊装与斜拉扣挂施工。拱类最重的阶段重达104吨，从两岸向跨中逐段拼装。施工最大挑战是线形控制和精度，每一阶段的标高轴线偏差都会累计影响合龙口对接精度。为此，建设者从首阶段开始全程把控拱类线形，依托扣索张拉一次性计算优化理论，确保安装精度符合设计，同时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和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将合龙口两侧标高差和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实现精准对接。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秦志：
5: 这座桥是田东县城连接广昆高速的关键工程，确保了田东县与改扩建后的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之间如期畅联通车。
0: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 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

0: 大桥拱类合龙意味着这条战略通道提质升级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接下来特大桥将进入到桥面系的施工以及防护设施的安装、机电预埋等后续工程。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通讯员周丽珍报道。9月22号至23号，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百色市中医医院、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共同承办的百色市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竞赛在百色城成功举办。本次竞赛以膳技红城星火、拾起壮乡新城为主题，为全市药膳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技艺、交流经验、提升本领的平台。来自全市的20支团体赛队伍、18名个人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药入膳、以膳养生，集中展示百色中药、壮医药药膳食疗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新成果。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罗青叶：
1: 秋季干燥，但百色城里的气候就是比较湿热的，所以我的三道药膳为药、润燥加祛湿健脾来搭配。其中一道是选用百色本地的龙川清水鸭，肉质紧实边凉，搭配沙参、玉竹、淮山，养阴润肺的同时兼顾健脾化湿。另外两道菜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整体就是一道针对百色秋季气候的药膳方案。
0: 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参赛队领队沈丽霞：
2: 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5道药膳菜品，整个设计思路也是从我们日常烹饪课程的教学理念出发，把课堂上的专业知识和药膳的养生理念结合起来，既体现专业性，也展现我们作为专业课教师在药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通过竞技的舞台，把药食同源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0: 本次竞赛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规范命题，设个人赛、团体赛，分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两个阶段。经过激烈角逐，竞赛分别评出个人赛、团体赛1、2、3等奖，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按规定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个人及团队前2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广西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大赛。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梁雪娇：
3: 我们做的是节气养生的主题，所以我们会根据比赛日期临近的节气来做相应的调整。当然我们也希望能代表百色，将我们百色的药膳推向全广西乃至全国，能把我们的广西的地道药材、我们广西的食材、我们广西的药膳做得更好，更能呈现出来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漫步红城，跃动又江。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又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城区举行，1000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又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9月24号，星火又江红歌传承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市区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又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艺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9月24号，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红城美展画里壮乡秀美八桂全区群文书画联展在市区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把鱼浮描绘壮乡山水、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的优秀作品，为假日的红城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文化气息。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冬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

0: 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
1: 来来来，
0: 是家人闲谈的

笑了，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1: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

0: 家庭都会聚餐啊，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1: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0: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1: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0: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1: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0: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1: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嗯，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

0: 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海颖、孙震汉带来《月亮翻过小山坡》。这首歌描绘了一幅故乡月景的温柔画卷，月亮翻过山坡，就像思念翻过心墙，无论走多远，那轮月光总会照着回家的路。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故乡与亲人最质朴的牵挂。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海莱阿木带来的《不如见一面》。这首歌是海莱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让大家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毛不易《一程山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一程山路》。这首歌的情感感染力和力量感十足，毛不易深情富含韵味的嗓音，真挚而纯粹的情感咏调，把听众的情感都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表达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看到人生旅途中更加美丽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李健《异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异乡人》，温润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异乡人的心声。故乡是回不去的远方，但那份牵挂永远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周深《背着山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背着山的人》。这首歌以山为意象，象征我们身上需要肩负起的责任。周深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给每一位在生活中默默坚持、扛起责任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装修传承人抖音连。

0: 现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3: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

0: 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陶喆带来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菲《On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湾》。湾是港湾的湾，无论漂泊多远，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停靠。王菲清冷的嗓音唱出了人间烟火气，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上的团圆与温暖。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然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游子吟》。任然的声线细腻克制，把多年漂泊的游子暮年归乡、物是人非的怅惘情绪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任素汐《月光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任素汐带来的《月光光》。这首歌以成都玉林巷弄为背景，以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还原了巷弄里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图景，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与乡愁。下首歌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主要展现的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同时也让很多听众懂得学会珍惜身边的人，与人温暖，学会养。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

0: 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味，忘掉下一站是哪地，到降落才终于记得比数天前接近你，然后再安心。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

0: 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看月亮爬上来》，下一首歌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人间共鸣》。这首歌以感谢岁月赠予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人生同路人的相知相伴，传递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温暖治愈力量，也见证着中国人对于团圆、陪伴与希望的永恒追寻。下一首歌来听许巍《故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巍带来的《故乡》，这首歌是许巍北漂追梦时期的真实心境写照。为了音乐理想，他离开家乡和妻子，独自前往北京闯荡，漫长漂泊里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最终化作了这首作品。许巍沧桑的嗓音把游子异乡漂泊的孤独、对归乡的渴望和对爱人的歉疚与眷恋完全释放，成为无数人远行路上的精神共鸣曲。下一首歌来听《萱草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小斐带来的《萱草花》。在古代，萱草花被视为母亲花。相传古时游子在远行前会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母亲看着盛开的萱草花能够减轻对游子的思念，忘却烦忧。这首歌正是用萱草花来表达母爱，向听众传达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与牵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但愿人长久》，无论你身在何方，愿你都有人想念，也有人在等你。我是丽想，我们下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
3: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节，祝听众朋友阖家安康，中秋快乐。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冬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一场盛会既是招商引资的擂台，也是观察地方发展思路的窗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转型升级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东博会举办的这几天，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在南宁开启了一系列紧凑高效的精准招商对接活动，短短3天时间先后完成6场重点政企对接，并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深度对接中国物流集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等大型央企，以及泛铝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这些会谈不只是谈项目，也是向外讲清楚百色未来的发展方向。铝产业是百色的拳头产业，本次东博会招商对接，百色持续锚定泛铝核心赛道，依托平陆运河通航红利，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全力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1: 宗申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也是世界第一的通机生产企业，泛铝件是我们最重要的原料来源，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件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向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0: 布局现代物流，百色谋划已久，当前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之下，开展物流产业专项招商成为本次东博会百色招商的另一重头戏。百色将借此举全市之力补齐多市联运短板，全力打造立足桂西、辐射西南、连通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2: 随着两大战略工程建成投用，百色将从通道节点升级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关键联运集散枢纽，同时也可进一步深度融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开拓1000亿级海外市场，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向海竞争优势的跨越式跃迁。
0: 此外，百色还布局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市级定好大方向，各个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抓住运河机遇，找准自己的发展赛道。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3: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0: 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账，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产业枢纽。田阳区发力铝精深加工，全力保障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 田东县主攻泛铝件配套和化工园区建设，龙林落地高端七包线项目，做大铝镁合金线材产业。田林县深耕林业、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把本地特色产品销往东盟。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4: 林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型材、发杜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0: 市级做好统筹，县域狠抓落实，百色一边做强铝产业，一边做大物流枢纽，同时培育新兴产业。通过牢牢抓住平陆运河、黄白铁路建设机遇，百色正一步步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转变。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中秋节、国庆节来临之际，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率队检查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来到市公安局看望慰问公安民警，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的全体公安民警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全力守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黄春要求要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强化大数据、智能化等科技支撑，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面提升警务运行质效，不断增强社会面整体防控能力，要针对中秋节、国庆节人流量、车流量大的特点，科学研判交通流量，加强对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县乡道路的调度引导，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密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随后，黄春来到路桥七林府项目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房地产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以包代管现象，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在爱琴海购物公园，黄春深入商超卖场，重点检查节制商品保供、食品安全及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节日期间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把好进货查验、加工制作、储存销售等各环节关口，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坚持预防为先，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维护和巡查检查，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黄春在检查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确保中秋国庆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市领导方胜斌陈列，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到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调研中，黄春听取田阳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进展情况汇报，调度有关重点难。

点案件，现场研判症结堵点，会商攻坚对策，加快案件攻坚破局，推动案件实质化解。黄春指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已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摒弃麻痹思想、过关心态，树立争先创优意识，能快则快，能早则早，推动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早日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黄琛强调，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抢抓当前全区上下都在强力推动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的有利时机，以势如破局的势头加快推动历史积案清零见底。要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坚守公平公正的底线，坚持法理情有机统一，兼顾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矛盾契合点、问题突破口，提高案件化解质量，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善于运用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村民小组长、基层党员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情绪疏导，用群众身边人做好群众工作，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落实调处化解、跟踪回访、动态更新闭环管理。

0: 任农业农村局、又江民族医学院承办。活动中还穿插了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正确婚恋观和反诈防骗、移风易俗等有奖知识问答，同学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巾帼榜样走进高校，把奋斗故事讲到青年心坎上。现场师生表示，六位宣讲员的讲述朴实动人，催人奋进，让大家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将从巾帼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方佳娥：
1: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从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为人民服务。
0: 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吕良明：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练好本领，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策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策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李春，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刘佩、黄东学，通讯员黄圆圆、黄全义报道。近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策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又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建设者以毫米级精度完成一次握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进展，为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田东互通又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横跨又江，是南百改扩建的控制性工程。从今年八月首阶段拱类吊装以来，建设者们历时一个月完成了16个拱类阶段的缆索吊装与斜拉扣挂施工。拱类最重的阶段重达104吨，从两岸向跨中逐段拼装。施工最大挑战是线型控制和精度，每一阶段的标高轴线偏差都会累计影响合龙口对接精度。为此，建设者从首阶段开始全程把控拱类线型，依托扣索张拉一次性计算优化理论，确保安装精度符合设计，同时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和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将合龙口两侧标高差和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实现精准对接。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秦志：
4: 这座桥是田东县城连接广昆高速的关键工程，确保了田东县与改扩建后的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之间如期畅联通车。
0: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大桥拱类合龙意味着这条战略通道提质升级，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接下来特大桥将进入到桥面系的施工以及防护设施的安装、机电预埋等后续工程。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通讯员周丽珍报道。9月22号至23号，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百色市中医医院、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共同承办的百色市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竞赛在百色城成功举办。本次竞赛以“膳技红城星火，拾起壮乡新城”为主题，为全市药膳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技艺、交流经验、提升本领的平台。来自全市的20支团体赛队伍、18名个人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药入膳、以膳养生，集中展示百色中药、壮医药药膳食疗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新成果。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罗青叶：
1: 秋季干燥，但百色城里的气候就是比较湿热的，所以我的三道药膳为药、润燥加祛湿健脾来搭配，其中一道是选用百色本地的龙川清水鸭，肉质紧实边凉，搭配沙参、玉竹、淮山，养阴润肺的同时兼顾健脾化湿。另外两套菜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整体就是一道针对百色秋季气候的

0: 药膳方案。
1: 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参赛队领队沈丽霞：
2: 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五道药膳菜品，整个设计思路也是从我们日常烹饪课程的教学理念出发，把课堂上的专业知识和药膳的养生理念结合起来，既体现专业性，也展现我们作为专业课教师在药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通过竞技的舞台把药食同源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本次竞赛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规范命题，设个人赛、团体赛，分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两个阶段。经过激烈角逐，竞赛分别评出个人赛、团体赛一二三等奖，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按规定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个人及团队前两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广西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大赛。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梁雪娇：
3: 我们做的是节气养生的主题，所以我们会根据比赛日期临近的节气来做相应的调整。当然我们也希望能代表百色将我们百色的药膳推向全广西乃至全国，能把我们的广西的地道药材我们广西的食材，我们广西的药膳做得更好，更能呈现出来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漫步红城，跃动又江。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又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又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9月24号，星火又江红歌传承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市区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又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艺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9月24号，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红城美展画里撞香秀美八桂全区群文书画联展在市区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把鱼符描绘撞香山水、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的优秀作品，为假日的红城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文化气息。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冬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5: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5: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

0: 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油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再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10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

桌，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地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那么让的装作一般正经，一般正经，何必呢？假正经，假正经，你的眼睛早已经流过来又流过去。

难为情，难为情，什么叫做难为情？想爱我，要爱我，你就痛快地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一场盛会既是招商引资的擂台，也是观察地方发展思路的窗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转型升级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东博会举办的这几天，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在南宁开启了一系列紧凑高效的精准招商对接活动，短短3天时间，先后完成6场重点政企对接，并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深度对接中国物流集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等大型央企，以及泛铝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这些会谈不只是谈项目，也是向外讲清楚百色未来的发展方向。铝产业是百色的拳头产业，本次东博会招商对接，百色持续锚定泛铝核心赛道，依托平陆运河通航红利，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全力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3: 宗申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也是世界第一的通机生产企业，泛铝件是我们最重要的原料来源，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件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向下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2: 布局现代物流，百色谋划已久，当前平陆运河通航、黄淮铁路加快建设，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之下，开展物流产业专项招商成为本次东博会百色招商的另一重头戏。百色将借此举全市之力补齐多市联运短板，全力打造立足桂西、辐射西南、联通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4: 随着两大战略工程建成投用，百色将从通道节点升级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关键联运集散枢纽，同时也可进一步深度融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开拓1000亿级海外市场，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向海竞争优势的跨越式跃迁。
2: 此外，百色还布局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市级定好大方向，各个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抓住运河机遇，找准自己的发展赛道。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5: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 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2: 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账，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产业枢纽。田阳区发力铝精深加工，全力保障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田东县主攻泛铝件配套和化工园区建设，龙林落地高端七包线项目，做大铝镁合金线材产业。田林县深耕林业、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把本地特色产品销往东盟。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6: 平路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芹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2: 市级做好统筹，县域狠抓落实。百色一边做强铝产业，一边做大物流枢纽，同时培育新兴产业。通过牢牢抓住平路运河、黄白铁路建设机遇，百色正一步步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转变。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中秋节、国庆节来临之际，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率队检查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来到市公安局看望慰问公安民警，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的全体公安民警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全力守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黄春要求要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强化大数据、智能化等科技支撑，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面提升警务运行质效，不断增强社会面整体防控能力。要针对中秋节、国庆节人流量、车流量大的特点，科学研判交通流量，加强对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县乡道路的调度引导，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密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随后黄春来到路桥七林府项目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房地产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以包代管现象，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在爱琴海购物公园，黄春深入商超卖场，重点检查节制商品保供、食品安全及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节日期间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把好进货查验、加工制作、储存销售等各环节关口，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坚持预防为先，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维护和巡查检查，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黄春在检查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确保中秋国庆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市领导方胜兵陈列，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

市长黄春到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调研中，黄春听取田阳区三大纠纷

0: 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已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摒弃麻痹思想、过关心态，树立争先创优意识，能快则快，能早则早推动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早日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黄琛强调，
1: 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抢抓当前全区上下都在强力推动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的有力时机，以势如破局的势头，加快推动历史积案清零见底。要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坚守公平公正的底线，坚持法理情有机统一，兼顾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矛盾契合点、问题突破口， 提高案件化解质量，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善于运用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村民小组长、基层党员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情绪疏导，用群众身边人做好群众工作，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落实调处化解、跟踪回访、动态更新闭环管理， 常态化开展回头看，用好网格员、村级调解、信访接待等基层阵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对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要善于借势借力，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按期完成攻坚目标任务。
0: 市领导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白色融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 9月23号， 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 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桂姐姐大宣讲暨优秀女性进高校百色专场活动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
1: 6位来自乡村、高校、检查、驻村、创业、巡查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依次登台，以亲身经历向近300名师生讲述扎根巴桂、团结奋进的实干故事。活动在宣讲序章“桂姐姐大宣讲”做自己的光绽放的芳华中拉开帷幕。全国38红旗手、凌云县下甲镇平淮村党总支部书记、 村民为主任张桂林分享了带领壮汉瑶等各族群众在石磨化山区发展桑蚕产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历程。全国38红旗集体代表、右江民族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助理、教师党支部副书记陆美娇讲述了学院60余年为桂西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护理人才的实践经验。
0: 全国巾帼文明岗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班丽丽以司法救助、公益诉讼为成年人检查3个真实案例，展现了法治守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温度。白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白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讲述了接续黄文秀书记初心，
1: 驻村以来，驻萧农产品超100万元的经历。广西38红旗手标兵田阳群姐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莫丽珍分享了带领当地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故事。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白色市委巡查工作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小璐则以自身特警丈夫加巡查干部的双职工家庭为例，
2: 诠释了担当、清廉、善良齐家的家风力量。白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白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洪威：
3: 文秀书记他用生命写就的答卷不在纸上，在土里，而我们同学们将来的答卷也不在课堂上，在病房里。群众把最要紧的事情交到你手上，你能接得住、办得好，这就是最大的政绩。医者仁心，不分民族， 服务群众不分地域，希望大家可以用专业守护各族乡亲，以青春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

0: 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白色市妇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又江民族医学院承办。活动中还穿插了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正确婚恋观和反诈防骗、移风易俗等有奖知识问答，同学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巾帼榜样走进高校，把奋斗故事讲到青年心坎上。现场师生表示，六位宣讲员的讲述朴实动人，催人奋进，让大家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将从巾帼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方佳娥：
1: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从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为人民服务。
0: 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吕良明：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练好本领，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平、李春，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刘佩、黄东学，通讯员黄圆圆、黄全义报道。近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又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建设者以毫米级精度完成一次握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进展，为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田东互通又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横跨又江，是南百改扩建的控制性工程。从今年8月首阶段拱类吊装以来，建设者们历时一个月完成了16个拱类阶段的缆索吊装与斜拉扣挂施工。拱类最重的阶段重达104吨，从两岸向跨中逐段拼装。施工最大挑战是线型控制和精度，每一阶段的标高轴线偏差都会累计影响合龙口对接精度。为此，建设者从首阶段开始全程把控拱类线型，依托扣索张拉一次性计算优化理论，确保安装精度符合设计，同时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和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将合龙口两侧标高差和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实现精准对接。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秦志：
4: 这座桥是田东县城连接广昆高速的关键工程，确保了田东县与改扩建后的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之间如期畅联通车。
0: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大桥拱类合龙意味着这条战略通道提质升级，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接下来特大桥将进入到桥面系的施工以及防护设施的安装、机电预埋等后续工程。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通讯员周丽珍报道。9月22号至23号，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百色市中医医院、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共同承办的百色市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竞赛在百色城成功举办。本次竞赛以膳技红城星火、拾起壮乡新城为主题，为全市药膳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技艺、交流经验、提升本领的平台。来自全市的20支团体赛队伍、18名个人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药入膳、以膳养生，集中展示百色中药、壮医药药膳食疗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新成果。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罗青叶：
5: 秋季干燥，但百色城里的气候就是比较湿热的，所以我的三道药膳为药、润燥加祛湿健脾来搭配，其中一道是选用百色本地的龙川清水鸭、 肉质紧实边凉，搭配上

0: 阿生、玉竹、淮山，养阴润肺的同时兼顾健脾化湿。另外两套灶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整体就是一道针对百色灸气气候的药膳方案。
1: 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参赛队领队沈丽霞：
2: 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五道药膳菜品，整个设计思路也是从我们日常烹饪课程的教学理念出发，把课堂上的专业知识和药膳的养生理念结合起来，既体现专业性，也展现我们作为专业课教师在药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通过竞技的舞台，把药食同源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本次竞赛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规范命题，设个人赛、团体赛，分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两个阶段。经过激烈角逐，竞赛分别评出个人赛、团体赛一、二、三等奖。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按规定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个人及团队前两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广西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大赛。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梁雪娇：
3: 我们做的是节气养生的主题，所以我们会根据比赛日期临近的节气来做相应的调整。当然我们也希望能代表百色将我们百色的药膳推向全广西乃至全国，能把我们的广西的地道药材我们广西的食材，我们广西的药膳做得更好，更能呈现出来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漫步红城，跃动又江。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又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又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9月24号，星火又江红歌传承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市区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又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艺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9月24号，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红城美展画里撞香秀美八桂全区群文书画联展在市区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把鱼浮描绘撞香山水、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的优秀作品，为假日的红城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文化气息。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冬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综合广播，
1: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

0: 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

0: 天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避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弹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6: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呈现，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

0: 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 哎，这才够漂亮。
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3: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商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 这3边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5: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
6: 哦，
5: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1: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2: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8: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弟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三弟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8: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4人劈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

0: 宇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

0: 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0: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3: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五篇《桥外向海》；
1: 花好月圆，情满中秋，广西各地开展丰富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打击涉税违法行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平陆运河一路向南奔流至入海口，河面上沙井清江大桥的白色斜拉线条犹如两扇大门，向着一望无际的蓝海敞开。虽然通车不过4个多月，但桥上集装箱车流渐密，桥下河道已迎来首批货船。向海的大门内外，谁在因它而变？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五篇《桥外向海》。采制：广西台记者范凡、彭龙、乔丽丽、邓俊宇。
3: 在距离沙井清江大桥不到10公里的钦州港片区，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经营管理部的办公室里，副总经理黄义正手上拿着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年终成绩单，脸上满是欣喜。
4: 上半年我们多种品类呢得到了加速发展，进口端以再生铝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啊业务已经打通了多个东盟以及中东国家的一个稳定的采购渠道。出口端呢，以铝模板、铝角线为代表的铝制品目前累计出口达到了1.5个亿，成为了集团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3: 从这间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保税港区的集装箱堆场层层叠叠，远处的港口吊机正在作业。视线之外，沙井清江大桥横跨在运河入海口上，它见证了平陆运河通航后第一批货船的驶过，也静待着一批又一批的货船。这家业务涵盖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服务和进出口代理的本土国企，每年经手的外贸额以1亿元计。黄义正说，过去最头疼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货，而是货怎么走。大宗货物走公路成本太高，走水路又太绕，从西江往下游到珠江口再出海，要多走将近560公里。
4: 对于粮食、矿产品这类的对物流成本高度敏感的大宗商品来说，综合物流成本偏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也限制了我们进一步拓展内陆市场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3: 领航物流公司承担着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大宗商品的集散运输任务，公司负责人精心的感受更为直接。沙井清江大桥一头连着钦州主城区，一头伸向钦州港和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从桥上过江就是 G75 蓝海高速的接入点。集装箱从园区到码头，从码头到堆场，这些物流的细账跟路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5: 以前沙井清江大桥的老桥啊，车道啊少，路面破损比较严重，坑坑洼洼的，货车走上去呢，驾驶感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有些司机呢，就宁愿绕几公里走别的路。
3: 新桥通车后，双向8车道，路面平整宽阔，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大桥下游不远处是运河的江海联运锚地，南下北上的货船在这里编组等待，再驶向钦州港。精心表示，园区公路、码头、运河、海运的水路快速衔接，打通了内河加铁路加海运的多式联运闭环，让公司的物流线路从陆海联动升级为江海陆铁多式联动。
5: 我们也在布局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物流等特色业务板块，依托平陆运河的通航红利，开发面向东盟的中转物流。

0: 有业务，进一步呢把企业做大做强。
1: 一条更短的出海路正在撬动更广的生意版图。黄一正透露，公司目前正与重庆、贵州、四川等地的平台公司密集对接，
2: 他们负责上游货源的整合，我们负责下游港口和船运的衔接，船边装车到站即港，这个模式跑通了。
1: 如果说自贸开头集团这样的本土国企算的是物流成本账，那么另一家落地钦州的企业算的则是市场的账。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展厅内，广西脉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毅正在等候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客商。此刻这批客商的车辆正途经沙井钦江大桥朝着园区赶来。这家企业做的农业 AI 大模型将人工智能、视觉识别与特种机器人结合，为榴莲、棕榈等热带作物提供智慧管收方案。2026年初，公司东盟国际总部落户马来西亚吉隆坡，并签下了超万台特种农业机器人合作订单。
3: 我们的大模型可以识别榴莲的成熟度，机器狗可以协助榴莲采收的智能化管理，提升工作效率。东盟是全球热带水果主要产区之一，也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亟待提升的地区。运河通航不仅是物流通道的升级，更是中国农业 AI 技术规模化出海东盟的战略加速器。
1: 黄毅说，他们正在链接上下游生态伙伴企业，未来将依托江海联运物流优势，从农业 AI 大模型的规模化输出、特种机器人的规模化部署、智能农业园区的整装输出三大层面，加大对东盟的业务拓展，实现从展厅到工厂的跨越。广西脉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伙伴玄创机器人副总裁朱瑞：
4: 玄创机器人和脉脉科技合作打造多场景应用的特种机器人，看中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向海发展的便利物流条件和区位条件，未来考虑把工厂落地在广西，这样可以更好地面向东盟拓展市场，
1: 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快的出海速度，运河缩短了从想法到产品的距离，也是企业敢于下驻广西的关键考量。站在桥面上，毛尾海吹来的海风带着早秋的凉意，这座门式双塔斜拉桥向南正对着北部湾，向北连着平陆运河的河道，它既是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座桥，也是出海的第一道门。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
5: 所以当时设计的时候，那个塔就采用了一个门字形的斜拉塔设计，就相当于平陆运河入海的一个门户，塔顶设计成了层层波浪的造型，象征于那轮船扬帆出海。
1: 运河从这里入海，货物从这里走向世界，桥与河，门与路在此交汇。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副总经理黄毅正：
2: 我们现在谈的区外合作方很多都是看中运河这条通道，整个西南的货流格局都会变。
1: 广西依托运河串联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港口、口岸，构建江海铁多式联运立体网络，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到2015年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将更加凸显，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从沙井钦江大桥出海，平陆运河让物流企业迎来了一条更短的向海之路，科技企业加速了出海节奏，产业园区再等一江活水。沙井钦江大桥上车流日夜不息，门已开，河已通，岸线那头是一片辽阔的蓝海。
6: 记者手记：
1: 平陆运河上的桥从来不只是桥，他们是门、是路、是通道，是产业流向的引导者，也是市场半径的刻度尺。沙井钦江大桥是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座桥，过去西南内陆的货物要出海得绕到珠江口，多走近560公里，这560公里是时间的拉长，是成本的推高，是竞争力一点一点被消磨的无奈。现在运河通了，直线代替了曲线，对于本土企业来说，江和海的连接做的是物流成本的减法，更是不断向外扩张的生意版图的加法。而对于农业科技企业来说，运河之上还有看不见的速度，他们在钦州做农业 AI 大模型，产品面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企业负责人黄毅说，运河通了，对于下游的硬件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设备出口更顺畅，物流周期缩短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就短了。一条

和一座桥把一家小企业的市场半径从中国内陆延伸到了东盟。真正走进平陆运河上每一座桥，你会发现它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温度。沙井清江大桥恰好站在这条水道的终点，也是开放的起点。门这边是刚刚通航的运河，来自西南内陆的货源和正在布局的产业带，门那边是北部湾。

0: 好月圆，情满中秋。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丰富文旅供给，让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中共度文明和睦、欢乐安康的中秋佳节。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崇左市各个景区张灯结彩，在江州区太平古城景区，璀璨的灯火映照下，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景区内猜灯谜、掷花灯、撞景服饰展、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孩子们手提花灯，穿梭于青石板巷、特色美食街上，月饼、柚子、酸野等时令美食香气四溢，勾起人们记忆中的中秋味道。大新县湖纳秘境景区内，迎客歌、唱天谣、山歌牵出月亮来等原生态民俗歌舞展演轮番登场，互动环节跳竹竿舞、抛绣球，大家争相一试身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体验中拉近距离，增进友谊。游客陈女士
2: 感受到了这个最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惬意，整个游玩很开心。
1: 中秋佳节，百色龙鳞各族自治县在平班镇明乐村开展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上午九点，活动在热闹的八音民俗表演中拉开帷幕，随后广场舞、撞竹山歌、拔河比赛、冲糍粑、品月饼及趣味游园等活动轮番上演，老少同乐，现场气氛热烈。为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活动期间还特别为村里评选出的文明家庭、好邻里等家庭颁发了奖状。龙陵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秦，
3: 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1: 龙陵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明乐村村民农凤元，
4: 村里举办庆中秋迎国庆的活动，我们各民族乡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1: 中秋佳节，广西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在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美玉工坊，工作人员准备了中秋主题贴纸，观众可随心拼贴组合，在笔墨与剪贴间感受月圆诗意。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5: 这个活动的具体时间是9月25日至27日，上午场是9点半到11点半，下午场是2点半到4点半，活动呢是免费现场参与的。
1: 博物馆二楼身着各式传统汉服的志愿者化身古代 NPC， 在文物展陈空间里进行服饰仪态展示、古风巡游与中秋礼仪互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古韵意境与青春活力的文化盛宴。此外，博物馆中秋期间推出的非遗木偶戏国家故事铜凤灯，则让观众跟着剧中人物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合浦郡，解锁一段全新的文化奇遇。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5: 节日期间广西博物馆各大常设展览是全部正常对外开放的，邀请大家走进博物馆，一起来感受古韵满满的中秋佳节。
1: 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中秋主题活动在南宁明秀南社区举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核心，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现场文艺汇演区、民族舞蹈、乐器表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法治宣传咨询台为居民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非遗手作体验区开设花灯、月饼制作体验环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便民服务区联动医疗机构开展免费义诊，中秋游园区设置猜灯谜等趣味游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文化盛宴。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居民龙光明，
6: 非常的高兴，我亲手做这个月饼，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
1: 日前在柳州市，一场运河里的中国大中小学一体化施政课，让学生们在见证祖国力量、中国智慧的惊叹声中迎来中秋佳节。活动以党建引领向海图强、月满中秋何耀中国为主题，师生首先集体观看平陆运河通航计时视频，感受世纪工程的壮阔脉动。随后柳州市多所小学、中学和中职的学生同台表演，随着欢快鼓乐响起，两条巨龙翻飞登场，开启迎中秋民俗篇章。巨龙时而高高跃起，时而盘地撒欢，将活动引向高潮。各个学校携带自制的 LED 花灯巡场，把中秋美好祝福装进一

0: 燃盏花灯。此外，大家还参与月下投壶、动手体验做月饼等活动中，其乐融融。学生李希文。
1: 自己第一次动手做月饼，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快乐和幸福，我很开心。
2: 9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和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近年来，反家庭暴力工作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广西各地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成熟有效的工作经验，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巩固提升、规范落地。同时，家庭暴力容易被误读为家务事，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细化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明确各方主体职责，为我区反家庭暴力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9月22日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施行。
3: 条例共6章40条，以构建预防、处置、救助、保护全链条反家庭暴力法治体系为主线，主要内容有细化家庭暴力类型，明确法规调整对象，厘清各方职责，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体系，建立首接责任和联动工作机制，完善家庭暴力的处置机制，强化告诫制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运用，以及突出广西地方特色和特殊群体保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红兵。
5: 在告诫制度方面，条例明确了应当出具告诫书的6种情形，他们是受害人要求出具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的，因实施家庭暴力曾经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在公共场所实施家庭暴力的，持械威胁恐吓受害人的，其他依法应当出具告诫书的情形。
3: 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于公布之日起施行。此次修改主要是在条例中增加了关于延长婚假的内容，明确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以外，增加婚假15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
4: 婚假的延长将进一步促进适龄婚育，激发生育潜能，提升生育水平，对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我区人口高质量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7: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0场，公开曝光近2年查处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8: 今年以来，广西税务部门紧盯涉税违法高发领域，对高风险自然人、高风险加油站、医疗机构及经销企业等开展排查整治，靶向破解行业涉税监管难题。今年1至8月，相关专项检查累计入库税款、滞纳金及罚款1.08亿元。广西税务局党委委员、总审计师尹建阳。
9: 今年1至8月，全区共立案检查打击虚开骗税企业3062户，查补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立案检查涉嫌骗取出口退税企业25户，挽回税款损失742.27万元，追回已退税款551.55万元，入库收入333.07万元。
8: 针对当前涉税违法犯罪的新特点，广西公安机关依托联合利剑2026专项行动，紧盯犯罪链条，聚焦网上网下风险关键环节，精准靶向施策，精准打击治理。自治区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黄建武。
10: 今年1至8月，全区共立涉税犯罪案件93起，依法打击查处涉案人员115名，涉案价税合计30亿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我们更关注的是让守法经营的企业感受到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让老百姓感受到市场更干净，办税更安心。
2: 9月24号，自治区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介绍。

0: 到柳州市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一二三文章，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韦黎的报道。
1: 近年来，柳州市聚焦打造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这一总目标，狠抓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制造引擎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两个重点，推动以企业走出去为引领的产品出海、标准出海、执教出海三个出海，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一二三文章，加快推动全域向海发展，推动向海经济成为柳州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胜友：
2: 实施流品出海、千企拓市倍增计划，建立工业企业出海培育库，支持上汽通用五菱、柳工等企业完善海外生产基地配套布局。2025年工业出口交货值达 319.7 亿元，占全区 24.8%， 今年一到八月达到了 291.9 亿元，占全区 33.2%。
1: 下一步，柳州市将坚持创新引领、制造强势、向新向海、富民新柳总体思路，坚持工业筑基、运河连通、通道支撑、枢纽集散、外贸拓市、向海图强。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胜友：
2: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一二三文章，加快建设发展活力更足的开放柳州，为广西建设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贡献柳州力量，做出柳州贡献。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2号，2026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泉州县兴安县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何平江的报道。
5: 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150多名先进典型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驻桂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高校师生、干部群众代表分两条线路参加。泉州线路重走湘桂古道，队伍沿着山道徒步至板塘村耳目洞红军烈士墓瞻仰缅怀，途中还开展红色歌曲传唱、红色研学体验、重温军民鱼水情等活动。兴安线路从界首渡江遗址公园出发，队伍在湘江边举行祭江仪式，随后沿光华铺祖籍站遗址、光华铺红军烈士陵园等体验长征步道。兴安县界首镇初中学生秦新平：
6: 以前在课本里学长征，总觉得离我很远，今天站在光华铺的旧址听故事，才知道很多牺牲的红军战士和我差不多大，我现在才真正懂得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容易。
5: 此次活动以示范段徒步体验为载体，引导参与者在历史现场叩问初心使命，深刻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红军后代阙荣峰：
7: 我感受到了人民对红军英烈和先辈们的肯定，我始终会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
5: 广西师范大学学生王立成：
8: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的教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我希望以后呢能把这种爱国精神、爱国教育来融入到日常课堂当中，让爱国精神的萌芽在未来的学生心里开花结果。
0: 9月23号，2026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在老挝万象开幕，活动以山海共融、光影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影合作对话会、电影名家分享会、电影展映等特色板块，依托光影载体推动区域电影交流、影片联合制作等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
4: 9月24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项目展开首个单项决赛日的争夺，在压轴进行的男子吊环决赛中，广西选手蓝新宇成功卫冕，摘得自己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

0: 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